0: Die besser kommt so Michelle Louis Rabiska. Nie hier gut du hande.
1: So ein Ko, so mu hat mir so mun ka di tha hun ka di tha. So thara no to kinya da di. Und ha ni de da tha chi da tha chi da ho yi ka na yi na cha. Na tha chi yi na cha de da cha wo ku na han de da. Okay, da un ki a un da ke tha chi ro ho ko la ro ko na te de an ke ke ko la ro ma ni.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I think that's a good thing.
2: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1: 也是空的，超过我感受，我也听不出来，也是空空出来，也听那个低音，我感受，也是空心的呢。嗯，也从第一切看了，你就跟我的声音是个空的低，也从一些像嗯，也是空空出来，就是空空的声音，但那个我呢，也从第一些空空出来，也从一些看，其实我不老，然后那亏东西都好看的，你老，也从一切那个地方呢。
2: 刚才你给种的，刚才你给种的，你还是那个地方。
1: 嗯。在快化工时代也是空，工业二十一年底上的天热了，那估计也是空工作是也是那个地了，一直到化工那人在上，也是空，那乱想，那乱想工，我估计，那个要成功，我估计天太冷了，都还没乱想天冷。
2: 嗯，就是说，我那个，就是说，也去那个地方，就是说哈，我在那个地方，也去看了，也去报了，不是我那个亲的，那一天一看，那个我是去那个地方，就说那人那个人可能是那个我的，所以他领导，嗯，也去看看，去了，去那个地方，也是我回家回，也去看，也是那个去了一。 那么快就有用了，就是说，也是那个天热容易工，实际上快工啊，他们回到一空隙里头，那个瓦哈的地，那个瓦进瓦哈的空间，他清空，底下你亏着化工，他们空格老的，这边个地方你空了热的，不像那热，我们那个地，就是说，俺们还要拉到水里头给凉了，那这边给凉了，给晒得凉了，不是缺那个地。
1: 嗯，那我也是我老是到，那时候我也是到天，那时候我老是到，我到那边我就到等你，我老汉就在那一些还给定，就那个期间那个两什么还定那个空的，嗯，那些一些人，那些人还过得很差，你看那些我想往那里到，那一地，那一地搞个，可能我太热，可能那些我呢，那就比较老早上，那个星期，那些。
2: 啊，快问我你，你看你还是如何认的是？啊，你他到我这里还给点，我看那个我们都好几年给的，你讲这地道，看那个天了，我想看到是东西，吃了点冷的那个我给点，啊，你到今个定，嗯，所以讲人家他们家老早了，那一种地主来这一来，你就地上可能我也听我现在那个。
0: 你啥都不给，就是的。从北京来的，你们到哪里？嗯，我从我来的，还给你，还给你俩打工。一到一，用个电源，我不能来。那，等于我喊你到个地界上。没事，哎，也去看看出来的，那啥，你的啥？你看，拉货的，给钱拿回来呢？
2: 啊，你和阿三都是空个一点。啊，一空呢，他一天，嗯，也挺空有，我那空有呢。嗯。这个我也看到电影，这个我也叫做那一老电影了。嗯。那个一那么空有用呢，那那空也挺空个出去，嗯。
1: 啊，是，到这个地方那个天的，这一轮的空了，都贵，都贵，都来了，一到一批，一六号是来，看到，嗯，那一点，金红色的会得了，等等，那里的，那去空，也去空个车，这么多，困难穿的，哎，小早，早刚呢，
0: 嗯，
1: 到年头该是那种。
2: 嘛，到车通通过他村里去了嘛，就个去了你公这个路了嘛。
0: 嗯。
2: 那等于说基本需要那个房，或者不少现在人了房，一栋房，他这里为了栋房，他看你他，嗯，也挺空空出来，那边空空也挣人。
0: 嗯。
2: 那一个月天人了，那都分很个月天呢，他就跟一批跑到跑出来，一个月来呢，然后。 到底要怎去给他？也那么空虚的，我到天津啊，那里空虚的。
0: Besser Kungutz only hit that, Michelle Louis Rapiska. Nee, I got do a deal there.
3: After a night out with your friends, there are always options for getting home safely. You could call your BFF, take a cab, or maybe you'll grab the last bus. Now there's a smartphone app to help you choose your ride. Find out more at arrivealive.org.

0: Eat a 5 days in May Blue Rodeo. It's what a Yati chi itless ago won't a eat a Joe Pia ni Bugudi woods equa Clontina Gianizo Hanyo hot a Gigudi woods equa.
1: What could tears on diet a wee letter? Son Honte Zose Pia ni Zon Wogudi Wago.
2: Pretty niggy dear crazy. Do I see you say good cut?
3: I see a great one. I can't
2: I can't see.
3: I see. I didn't care. I got you. 你还能配个干那个地带，带你去给人家是。是。你吃了个，你吃了个，你吃了，他给带到其他，那这搞不定了，你让他捏了他，他给听人家谈的，那把吃的个，你给他活了，你给听了呀，不吃的有空了的呀，你把吃，你给他活了，你那吃了，他到底第二个你，看你给生意的，给空了，那把吃的可以给，我们也谈的干净。
2: 你那些你，我搞那地的亏上你，还没说你工资了是吗？我担心那一块。
3: 那他一块就是他小时候你给钱的那点地，还没说那些给人补习，那些给人补习，给他看的，还是怎么给借的？他给借的呢？
2: 你那些你，那是等于社会一块钱的，还你都搞到给钱的是吗？
3: 我就要个，来给天上面上啊！我退休给上人家的，不接受了。哎，没事，再过来读。这个车，再上这个五百元车。他说有没得问题？哈哈。你这个搞这个多少钱的呀？你那开，你开开个那个高价车，那空那空的啦。
2: 我那个，那个就是看你，看你那个，哎，这个就是，这两个嘛，他那个脾气那挺，脾气是你看那些，我等一下走路看你啊，你那是那我特别的，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真的看你，你从现在到，被那个干，开开给你看，第二天那个的，你开的。 我看那其他兄弟们在干啥事情，你听见没？那看你是我沟通一个啥啥，跟那种给啥种，看你我吃那些伙食，你也管他，没得给啥么的，咱家你去尝的信息，那些应该你管的，那看你那一大个皮干，你白干，你黑皮干，那种给啥，给啥，那卡，那卡那管的啥。
1: 我那么那个看的，你感觉我介绍一下那个，那产品感觉是一个对的。那一天晚上是，现在这天我搞，我那个公司我接了个，没事。我上来，我上。我可以接着，我那回来，从上河的，坐在皮啊，你我个地下挖光的。

的个火炉点在奶奶身，突然他的哥哥的哥哥我的哥拉开在他的哥火炉拉开在飞奶身，我看见他上台的哥哥我的哥台在他的哥拉开在打奶身，我看见哥我的哥点在他的哥火炉拉开在奶奶身。非在困黑高屋里黑，他一站得个红罗拉开在奶奶在。说把困黑高光里个高屋里黑，在他一站得个红罗拉开在奶奶在。六个十来个黑高光里个高屋里黑，在他一站得个红罗里在西在奶奶在。